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英文以及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和美国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争端方面取得突破。美伊冲突连续第七晚升级，伊朗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对贫民区的袭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意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以色列在一场加沙的一场葬礼上杀害了8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和美国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争端方面接近取得突破。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列文特·古姆鲁克楚表示，土耳其和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解决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战机争端。他表示，一个联合工作组正在探讨各种方案，以兼顾美国的法律义务和土耳其的考量。古姆鲁克楚表示，完全相信美国会履行协议，目标是更深入地开展国防工业合作。他强调，2019年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一次性采购，旨在填补眼前的空白。并称美国国会和希腊的反对意见是不必要的政治作秀。美伊冲突连续第七晚升级，伊朗方面称美军空袭造成3人死亡，同时伊朗对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指责欺骗性的美国情报机构所为，美军否认了这一说法。伊朗警告称，如果袭击继续，伊朗可能会恢复全面进攻行动，而美军则表示将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对贫民区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不断升级的美伊军事对抗，特别是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表示深切关注。哈克称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并重申古特雷斯坚信这一争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此前，美国对伊朗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发动了新的袭击，据报道，造成至少8人死亡。古特雷斯呼吁加强外交努力，以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意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伊拉克和叙利亚已与华盛顿签署协议。修复在2003年美国入侵期间遭到破坏的开尔库克·巴尼亚斯原油管道。该项目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该海峡的航运量已大幅下降。该管道由雪佛龙公司承建，预计初期每日输送原油量可达200万桶。美国国务院称其为具有双边和区域战略意义的优先基础设施项目。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以色列在加沙的一场葬礼上杀害了八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人受伤。尽管已达成停火协议，一架以色列无人机仍袭击了在加沙努塞拉特难民营参加葬礼的平民，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人受伤。阿瓦达医院表示，袭击发生在巴拉塔市场附近，8具遗体被送到医院，20名伤者得到救治。目击者告诉阿纳多罗通讯社，无人机袭击了艾哈迈德亚辛清真寺外的巴勒斯坦人，当时他们正在等待一名此前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男子的葬礼队伍。视频显示，尸体和伤者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衣服。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对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指出这项技术应由所有国家而非少数国家或公司来塑造。古特雷斯在中国上海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既是21世纪最大的机遇之一，也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将决定人类未来的技术应该由全人类来塑造。人工智能能不能由少数国家来或公司来主导，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古特雷斯指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医疗、教育、粮食和就业等领域，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可能因此被落下。他指出，人工智能主要由某些国家和公司开发，世界1/3的人口仍然无法上网。古特雷斯呼吁对人工智能实施全球治理，并提出3项优先任务，在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制定国际安全标准，以及推进环境可持续性。他还提醒人们关注人工智能对儿童的影响，警告说，在任何人工智能系统被证明安全之前，不应将其交到儿童手中。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在中国深圳揭幕。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在中国深圳举行。深圳的比赛在机器人制造商、重型机器人生产的机器人之间举行。据赛事组织者介绍，来自全球32支队伍使用重型机器人生产的机器人参加了此次比赛。机器人在擂台上出拳、踢击，并施展躲避动作。观众也见证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比赛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是人形机器人马塔多尔的头部在对手白鹰的一记踢击下断裂。尽管如此，马塔多尔仍然继续比赛，表现不减。重型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赵同阳在赛后表示，此次赛事旨在加速公司的科研与商业化进程，同时打造一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化人形机器人格斗品牌。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Aşkın Nuri Yengi 为您演唱 Sana Merhaba Dedim。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瓦克夫文明的精神隐藏在被称为瓦克夫章程的法律文件字里行间。这些文字有时证明了一个人的想象力与慈悲心能够达到多么深远的程度。在一份16世纪的瓦克夫章程中曾规定，在伊斯坦布尔严寒的冬天，为了防止上学的孩子滑倒，应该在道路上撒盐。在另一份文件中则要求，为了防止因意外打碎器皿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应该由瓦克夫承担损失的赔偿。对现代人来说，财产是一种力量与积累的工具。我们把拥有的一切都写上自己的名字，紧紧地占有它们。而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又不得不带着一种苦涩与不舍，将这一切全部留在身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以前，曾建立起一种改变财产本质的制度，它的名字叫瓦克夫。瓦克夫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更是一种文明理念，即人类将自我的贪欲牺牲给我们的热爱。现今我们将讨论一份财产如何获得永恒意义，金钱如何转化为仁慈，以及瓦克夫这一概念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这个制度的核心源自伊斯兰法中的永续施舍，这一源泉的滋养。永续施舍的意思是持续不断获得回赠的恩赐。根据信仰，一个人即使去世了，如果他留下了一棵供人乘凉的树，一口供人饮水的井，或一所供人求学的经学院，那么只要这些善行仍在造福他人，他的功德簿便不会合上。开凿水井的人，只要井水持续流畅，创办学校的人，只要知识不断传播，其功德簿便不会合上。正是这种信仰，在从塞尔柱河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共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架构，使得慈善机构将仁爱之手伸向世界无法触及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这意味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因前人留下的遗产而倍感光荣。一旦某项财产被用于瓦克夫，它便不再属于个人，而被视为真主的财产，不可买卖，不可转让，不可查封。它从此成为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孤儿的权利，游人的口粮。瓦克夫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停止固定，但瓦克夫并不是停止的，相反的，它是一种在世间之中不断流动的善行形式。它是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资产与收入从个人利益中抽离出来，转而服务于社会的行为。而这种奉献并不是一次性的捐赠，而是一份被写入永恒的善意与意愿。
人来到世间五代，只会出现一次，然后便依次退场离去。有的人只留下一个名字，有的人则留下巨大的空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些灵魂，即使他们离去，他们的气息仍留存在喷泉的水槽边，他们的祈祷留在经学院的石墙上，他们的慈悲延续在孤儿的笑容之中。

瓦克夫文明的巅峰时期，站立着一位开创时代的伟大人物，征服者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他不仅用剑征服了伊斯坦布尔，也用慈悲为这座城市加上了印记。法蒂赫不仅让瓦克夫成为一众慈善行为，更使其成为帝国的两制制度。他于1470年制定的那份著名的瓦克夫章程，至今仍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巅峰典范。让我们走进那份瓦克夫章程的字里行间，倾听法蒂赫亲自以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我，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卑微的仆人穆罕默德，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每条街道上都各派驻了两个人，他们手中各持一器皿，每日走遍各家小巷，去敲那些因卧床无法起身、无法出门的人的门，为他们的伤口敷药，为他们充饥，必要时将他们抱起送往医院。同样，我所任命的人在冬天大雪纷飞之时，会悄悄把木材放在寡妇家门前那些以无柴可烧的地方，使其不致挨冻。如此以来，这座都城之中不得有人挨饿受冻，无依无靠。若有疏忽，其罪责直到末日都将由我承担。试想，一位帝王将他所征服的城市中最偏僻的街巷里病人的生灵当作自己夜晚无法安睡的牵挂，这正是永续施舍的理念。法蒂赫不仅捐献了建筑与财产，更加国家的力量与慈悲融为一体，融于同一体系之中。瓦克夫这一概念在女性之手中被赋予了一种充满温情的美学。在奥斯曼历史中，女性创立瓦克夫的比率令人惊叹。后宫的皇太后们并不仅仅生活在宫殿之中，她们在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如母亲般的印记。这一慈悲帝国最优雅、最动人的篇章，正是由女性书写的。他们并未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与荣耀，而是用来建造一座座慈悲之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母亲的贝兹米·阿莱姆·瓦利德·苏丹。她是苏丹·马赫穆德二世的妻子，苏丹阿卜多勒麦德吉的母亲。这位尊贵的女性于1845年建立的古雷巴医院，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金色的篇章。她所设立的瓦克夫章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制度文件，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母亲的遗嘱。她将收治于医院的无医者，不仅身体托付给瓦克夫，也将他们的尊严并纳入守护之中。凡来到我医院避难的生命，无论其宗教与语言，都应被奉上上宾，应该为他们奉上最新鲜的药物、最甜美的水果。护士与医生应该

一块石头，实际上都是一滴被抹去的穷人的泪水。今天在查帕和杰拉河帕夏医院中被治愈的每一次呼吸，其实都是180年前写下的这些话语的回响。扇形最现代、最具体细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尤素夫·基亚帕夏。1863年，他在创立当时被命名为伊斯兰教育协会，如今被称为达鲁斯法卡的机构时，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教育革命。他与同伴贾基·埃哈迈特·穆斯塔法·帕夏和威廷姆·特夫·佩克·帕夏一起，在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尚未被世界广泛认知之前，就已将其付诸实施。这些事业建立在尤素夫·基亚帕夏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上。一个孤儿的教育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从那里毕业的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尤素夫·基亚帕夏在162年前所构建的永恒梦想所结出的果实。法蒂赫的正义、贝兹米·阿莱姆的慈悲，以及尤素夫·基亚帕夏的远见，还有我们无法一一列举的无数的人物，这些名字都深知财产是短暂的，而善行才是永恒的。他们并未把金钱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变成通往天堂与人心的工具。他们在所建立的瓦克夫机构的门口没有挂上禁止进入的锁，而是挂上了写有请进的牌子。今天当我们走进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长满青苔的喷泉时，我们不仅是在向石头致敬，更是在向那些伟大灵魂的遗愿致敬。瓦克夫是一把不灭的火炬，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它将当现传递向未来。只要我们继续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同身受，这把火炬就会持续燃烧。通过瓦克夫制度，私有财产的自私性被打破，社会互助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文明中，没有人是其拥有之物的唯一主宰，在财产之中也包含着邻居、鸟儿以及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在今天的现代世界中，我们所称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正是这棵苍天大树延伸至今现代的影子。瓦克夫这一概念向我们低语，一个人不仅因消费而成长，也因给予而成长。当我们今天饮用那些古老喷泉中的水，行走在那些古代经学院的阴影之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一份永恒的契约。瓦克夫是一种以善行的温暖战胜死亡冰冷的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在数百年后仍活在学生的奖学金中、病人的医药中或道路的石块上，那些这个人其实从未真正的死去。瓦克夫就是将财产从短暂的
城市中。

0: 解放出来，并把它带入永恒的境界。有恒善行的缔造者们留下的不仅是建筑，更是一种让生命延续的文化。他们深知，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并不是我们个人，而是全人类。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前往这一慈悲网络中最富饶的驿站，那些屹立在饥饿与贫困门口的大锅施粥所。在那里，餐桌向所有人敞开，没有人感到孤独无依。让我们在善意的轨道上，在慈悲的足迹中继续同行。只要一只手伸出，一段人生就会改变，故事也就在那一刻完成。本期的心灵之桥节目就播送到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论人体所共享的不属于我们的数万亿细胞及其所有者。21世纪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成像技术，正在为医学领域的新发现铺平道路。近年来，通过跨学科研究获得的首要成就是，人体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生态系统，不仅仅由我们自己的细胞组成。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生活在肠道中的微生物，但获得的有关我们共享身体的生物数量以及它们与我们身体的比例有关的数据，将什么是人类的问题提上了议程。2008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英国科学家洛斯雷伊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体内43%的细胞属于我们自己，因此生活在人体内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古细菌的细胞总数是我们自身细胞的2倍还多。虽然包含人体细胞全部遗传指令的代码有20000个，但包括微生物基因中的代码在内，这个数字达到2至2000万个。所有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都称为微生物群。尽管这个术语是由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束亚·赖德伯格首次提出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对该主题的研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构成我们微生物群的生物总细胞数被称为微生物组，现在被认为是医学上的新器官。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构成我们微生物组的细胞总重量为2公斤。

0: 我们的微生物群集中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尤其是肠道。肠道微生物组在维生素 K 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合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胞在出生前未被察觉到，从出生起就宿主在我们的体内，并开始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科学界，人们普遍认为，从精神类疾病到帕金斯氏症等许多没有明确治疗方法的疾病都与微生物组有关。专家警告人们不要无意识地使用抗生素药物，这会对微生物组产生负面影响，并破坏身体的平衡。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因为

从黑暗走向光明。715事件十周年，整整十年前，日历显示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夜晚。隶属于橘轮运动的恐怖分子将人民的武器对准了人民，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土耳其民族那坚不可摧的意志，如今我们将按小时分钟重新回顾那个历史性夜晚的事件的经过，通过事实文件以及那些永载史册的英雄事迹。周五晚上21时30分，首都安卡拉的总参谋部总部传出了枪声，民众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纷纷抬头望向天空。由政变分子控制的 F-16 战机为了恐吓民众，开始在安卡拉上空进行低空飞行。消息如浪潮般迅速传开，一听说发生政变企图，首都居民便无所畏惧，开始在总参谋部前聚集。然而恐怖分子却极其残忍，橘轮运动组织杀手驾驶的直升机向为捍卫民主而走向街头的无辜民众倾斜子弹。随后总参谋长呼鲁西·阿卡尔和高级指挥官被政变分子用一架直升机带往了未知地点。与此同时，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也成为了袭击目标。企图将国家拖入混乱的橘轮运动恐怖分子随后出动坦克，封锁了波斯普鲁斯大桥和法迪赫苏丹麦赫麦德大桥，禁止车辆的通行。政府迅速就此政变企图发表了官方声明。23时02分，总理比纳里·耶尔德勒姆出现在镜头前，坦率地说，我们正在应对一场政变企图，这是军方

内部某些人员越权行事的非法行为。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仅几分钟后，即23时18分，政变分子在安卡拉的戈尔巴西区投下了第一枚炸弹，警察航空局遭到了卑鄙的袭击。而在7月16日最初几分钟，目标直至情报机构的核心，直升机向位于叶尼马哈莱的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大院开火。然而土耳其情报局人员并未投降，他们手持武器立即向直升机进行了还击。就在同一时间，一群身穿制服的恐怖分子出现在 TRT 的走廊里，他们企图让国民的影评沉默，他们劫持了 TRT 员工，并封锁了该机构的出入口。总统埃尔段当时正与家人一同在马尔马利斯，午夜过后一刻钟，即0时24分，他通过视频通话连线了直播节目。那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话彻底改变了当晚的局势。总统向民众发表了如下讲话：我呼吁全体国民前往各省的广场，前往各机场，让我们全体国民在广场和机场聚集起来，让那个少数派团体带着他们的坦克过来，无论他们想做什么，都让他们在那里对民众动手吧。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力量。这一号召让数百万人涌向街头。凌晨56分，安卡拉警察局遭到炸弹袭击，国家所有的安全机构和战略要地均成为了袭击目标。位于安卡拉戈尔巴西的土耳其卫星园区，也是那个漆黑夜晚中遭到炸弹袭击的另一个关键地点。时间是凌晨2点18分，那是改变这个国家命运轨迹的转折点。当时在特种部队司令部值班的高级上士奥穆尔·哈里斯·戴米尔明知执行这一命令将意味着殉职，仍然接受了任务。他在政变策划者塞米赫·特尔斯尚未进入指挥部之前就将其击毙，随后自己也在那里壮烈牺牲。当戈尔巴西再次传来巨大爆炸声时，时间是凌晨2点20分，政变分子驾驶他们劫持的战斗机袭击了位于戈尔巴西的特别行动局总部，数十名英雄警察为此牺牲。最终他们甚至将作为民族意志体现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作为了袭击目标。当战机向民族意志的核心倾斜炸弹时，国民的代表们却在议会全体会上无所畏惧坚守着民主的岗哨。凌晨3点20分，埃尔多安总统从马尔马利斯抵达伊斯坦布尔阿塔托尔克机场，并向前来迎接的数千名民众发表讲话。此次行动是背叛行为，是一场叛乱。我在此郑重声明，他们必将为这一背叛祖国的行径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此时是凌晨6点19分，天色逐渐放亮，政变分子卑鄙的阴谋已被全国各地挺身而出的民众用自己的胸膛挡了回去。意识到必败无疑的橘轮运动成员在最后关头对于总统府周边进行了轰炸。叛徒们的政变企图在不到24小时内就被彻底平息。上午6时40分，

电视屏幕上播出了715烈士大桥上政变分子开始放下武器投降的消息，被拘留人数迅速增加，司法、军方和公安部门已做出数百项免职决定。上午8点26分，被扣押在阿金哲空军基地的总参谋长霍鲁西·阿卡尔乘直升机抵达恰纳克雅宫。几乎在同一时间，宪兵总司令部也彻底清除了参与政变的橘轮运动组织成员、恐怖分子、民主英雄们的抵抗，最终取得了胜利。总理叶尔德勒姆于12时57分面对镜头宣布，政变已完全被镇压。在那黑暗的夜晚，土耳其共有253名爱国儿女为国捐躯，另有2000多名民主英雄在战斗中负伤，荣膺伤残军人称号。在这场叛国政变企图中，我们伟大的民族不惜牺牲生命，进行顽强的抵抗，不到24小时便将其平息。在那黑暗之夜的黎明时分，民主与民族意志取得了胜利。值此715事件1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深切的哀思缅怀所有烈士，并向苍山军人致以由衷的感谢。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传播新闻简要。土耳其和美国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争端方面接近取得突破。美伊冲突连续第七晚升级，伊朗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对贫民区的袭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意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管道。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以色列在加沙的一场葬礼上杀害了八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人受伤。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和美国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争端方面取得突破。美伊冲突连续第七晚升级，伊朗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对贫民区的袭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意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以色列在一场加沙的一场葬礼上杀害了8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和美国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争端方面接近取得突破。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列文特·古姆鲁克楚表示，土耳其和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解决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战机争端。他表示，一个联合工作组正在探讨各种方案，以兼顾美国的法律义务和土耳其的考量。古姆鲁克楚表示，完全相信美国会履行协议，目标是更深入地开展国防工业合作。他强调，2019年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一次性采购，旨在填补眼前的空白。并称美国国会和希腊的反对意见是不必要的政治作秀。美伊冲突连续第七晚升级，伊朗方面称美军空袭造成3人死亡，同时伊朗对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

0: 诈，并指责欺骗性的美国情报机构所为。美军否认了这一说法。伊朗警告称，如果袭击继续，伊朗可能会恢复全面进攻行动，而美军则表示将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对贫民区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不断升级的美伊军事对抗，特别是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表示深切关注。哈克称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并重申古特雷斯坚信这一争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此前，美国对伊朗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发动了新的袭击，据报道，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古特雷斯呼吁加强外交努力，以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意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伊拉克和叙利亚已与华盛顿签署协议，修复在2003年美国入侵期间遭到破坏的开尔库克·巴尼亚斯原油管道。该项目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该海峡的航运量已大幅下降。该管道由雪佛龙公司承建，预计初期每日输送原油量可达200万桶。美国国务院称其为具有双边和区域战略意义的优先基础设施项目。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以色列在加沙的一场葬礼上杀害了八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人受伤。尽管已达成停火协议，一架以色列无人机仍袭击了在加沙努塞拉特难民营参加葬礼的平民，造成至少八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人受伤。阿瓦达医院表示，袭击发生在巴拉塔市场附近，八具遗体被送到医院，20名伤者得到救治。目击者告诉安纳多罗通讯社，无人机袭击了艾哈迈德·亚辛清真寺外的巴勒斯坦人，当时他们正在等待一名此前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男子的葬礼队伍。视频显示，尸体和伤者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衣服。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对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指出这项技术应由所有国家而非少数国家或公司来塑造。古特雷斯在中国上海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既是21世纪最大的机遇之一，也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将决定人类未来的技术应该由全人类来塑造。人工智能能不能由少数国家来或公司来主导，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古特雷斯指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医疗、教育、粮食和就业等领域，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可能因此被落下。他指出，人工智能主要由某些国家和公司开发，世界1/3的人口仍然无法上网。古特雷斯呼吁对人工智能实施全球治理，并提出三项优先任务，在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制定国际安全标准以及推进环境可持续性。他还提醒人们关注人工智能对儿童的影响，警告说，在任何人工智能系统被证明安全之前，不应将其交到儿童手中。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在中国深圳揭幕。首届全球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在中国深圳举行，深圳的比赛在机器人。

制造商、重型机器人生产的机器人之间举行。据赛事组织者介绍，来自全球32支队伍使用重型机器人生产的机器人参加了此次比赛。机器人在擂台上出拳、踢击并施展躲避动作，观众也见证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比赛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是人形机器人马塔多尔的头部在对手白鹰的一记踢击下断裂，尽管如此，马塔多尔仍然继续比赛，表现不减。重型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赵同阳在赛后表示，此次赛事旨在加速公司的科研与商业化进程，同时打造一个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化人形机器人格斗品牌。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Aşkın Nuri Yengi 为您演唱 Sana Merhaba Dedim。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瓦克夫文明的精神隐藏在被称为瓦克夫章程的法律文件字里行间。这些文字有时证明了一个人的想象力与慈悲心能够达到多么深远的程度。在一份16世纪的瓦克夫章程中曾规定，在伊斯坦布尔严寒的冬天，为了防止上学的孩子滑倒，应该在道路上撒盐。在另一份文件中则要求，为了防止因意外打碎器皿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应该由瓦克夫承担损失的赔偿。对现代人来说，财产是一种力量与积累的工具。我们把拥有的一切都写上自己的名字，紧紧地占有它们。而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又不得不带着一种苦涩与不舍，将这一切全部留在身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以前，曾建立起一种改变财产本质的制度，它的名字叫瓦克夫。瓦克夫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更是一种文明理念，即人类将自我的贪欲牺牲给我们的热爱。现今我们将讨论一份财产如何获得永恒意义，金钱如何转化为仁慈，以及瓦克夫这一概念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这个制度的核心源自伊斯兰法中的永续施舍，这一源泉的滋养。永续施舍的意思是持续不断获得回赠的恩赐。根据信仰，一个人即使去世了，如果他留下了一棵供人乘凉的树，一口供人饮水的井，或一所供人求学的经学院，那么只要这些善行仍在造福他人，他的功德簿便不会合上。开凿水井的人，只要井水持续流畅，创办学校的人，只要知识不断传播，其功德簿便不会合上。正是这种信仰，在从塞尔柱克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共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架构，使得慈善机构将仁爱之手伸向世界无法触及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这意味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因前人留下的遗产而倍感光荣。一旦某项财产被用于瓦克夫，他便不再属于个人，而被视为真主的财产，不可买卖，不可转让，不可查封。他从此成为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孤儿的权利，游人的口粮。瓦克夫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停止固定，但瓦克夫并不是停止的，相反的，它是一种在世间之中不断流动的善行形式。它是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资产与收入从个人利益中抽离出来，转而服务于社会的行为。而这种奉献并不是一次性的捐赠，而是一份被写入永恒的善意与意愿。
人来到世间五呆，只会出现一次，然后便依次退场离去。有的人只留下一个名字，有的人则留下巨大的空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些灵魂，即使他们离去，他们的气息仍留存在喷泉的水槽边，他们的祈祷留在金雪院的石墙上，他们的慈悲延续在孤儿的笑容之中。在瓦克夫文明的巅峰时期，站立着一位开创时代的伟大人物，征服者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他不仅用剑征服了伊斯坦布尔，也用慈悲为这座城市加上了印记。法蒂赫不仅让瓦克夫成为一众慈善行为，更使其成为帝国的良知制度。他于1470年制定的那份著名的瓦克夫章程，至今仍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巅峰典范。让我们走进那份瓦克夫章程的字里行间，倾听法蒂赫亲自以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我，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卑微的仆人穆罕默德，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每条街道上都各派驻了两个人，他们手中各持一器皿，每日走遍各家小巷，去敲那些因卧床无法起身、无法出门的人的门，为他们的伤口敷药，为他们充饥，必要时将他们抱起送往医院。同样，我所任命的人在冬天大雪纷飞之时，会悄悄把木材放在寡妇家门前那些以无柴可烧的地方，使其不致哀冻。如此以来，这座都城之中不得有人挨饿受冻，无依无靠。若有疏忽，其罪责直到末日都将由我承担。试想，一位帝王将他所征服的城市中最偏僻的街巷里病人的身灵当作自己夜晚无法安睡的牵挂，这正是永续施舍的理念。法蒂赫不仅捐献了建筑与财产，更加国家的力量与慈悲融为一体，融于同一体系之中。瓦克夫这一概念在女性之手中被赋予了一种充满温情的美学。在奥斯曼历史中，女性创立瓦克夫的比率令人惊叹。后宫的皇太后们并不仅仅生活在宫殿之中，他们在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如母亲般的印记。这一慈悲帝国最优雅、最动人的篇章正是由女性书写的。她们并未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与荣耀，而是用来建造一座座慈悲之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母亲的贝兹米·阿莱姆瓦利德苏丹。她是苏丹马赫穆德二世的妻子，苏丹阿卜多勒麦德吉的母亲。这位尊贵的女性于1845年建立的古雷巴医院，在医学史上留下了

金色的篇章。他所设立的瓦克府章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制度文件，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母亲的遗嘱。他将收治于医院的无医者，不仅身体托付给瓦克府，也将他们的尊严并纳入守护之中。凡来到我医院避难的生命，无论其宗教与语言，都应被奉上上宾，应该为他们奉上最新鲜的药物，最甜美的水果。护士与医生应该以亲生子女般的细心与温柔对待病人。若有病人康复后表示无处可去，应该为其缝制新衣，给予路费，并在其找到安身之处前视为瓦克夫的客人。且勿忘记，一个无医者的祈祷可以撼动七重天。贝兹米阿莱姆不仅捐出了财富，亦捐出了他的两只。他的手所筑起的每一块石头，实际上都是一滴被抹去的穷人的泪水。今天在查帕和杰拉和帕夏医院中被治愈的每一次呼吸，其实都是180年前写下的这些话语的回响。善行最现代、最具体细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尤素夫·基亚帕夏。1863年，他在创立当时被命名为伊斯兰教育协会，如今被称为达鲁斯法卡的机构时，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教育革命。他与同伴贾基·埃哈迈特·穆斯塔法·帕夏和威廷姆·特夫·佩克·帕夏一起，在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尚未被世界广泛认知之前，就已将其付诸实施。这些事业建立在尤素夫·基亚帕夏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上。一个孤儿的教育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从那里毕业的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尤素夫·基亚帕夏在162年前所构建的永恒梦想所结出的果实。法蒂赫的正义，贝兹米阿莱姆的慈悲，以及尤素夫·基亚帕夏的远见，还有我们无法一一列举的无数的人物，这些名字都深知财产是短暂的，而善行才是永恒的。他们并未把金钱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变成通往天堂与人心的工具。他们在所建立的瓦克夫机构的门口没有挂上禁止进入的锁，而是挂上了写有请进的牌子。今天当我们走进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长满青苔的喷泉时，我们不仅是在向石头致敬，更是在向那些伟大灵魂的遗愿致敬。瓦克夫是一把不灭的火炬，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它将当现传递向未来。只要我们继续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同身受，这把火炬就会持续燃烧。通过瓦克夫制度，私有财产的自私性被打破，社会互助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文明中，没有人是其

0: 有之物的唯一主宰，在财产之中也包含着邻居、鸟儿以及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在今天的现代世界中，我们所称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正是这棵苍天大树延伸至今现代的影子。瓦克夫这一概念向我们低语，一个人不仅因消费而成长，也因给予而成长。当我们今天饮用那些古老喷泉中的水，行走在那些古代经学院的阴影之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一份永恒的契约。瓦克夫是一种以善行的温暖战胜死亡冰冷的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在数百年后仍活在学生的奖学金中、病人的医药中或道路的石块上，那些这个人其实从未真正的死去。瓦克夫就是将财产从短暂的尘世中解放出来，并把它带入永恒的境界。永恒善行的缔造者们留下的不仅是建筑，更是一种让生命延续的文化。他们深知，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并不是我们个人，而是全人类。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前往这一慈悲网络中最富饶的驿站，那些屹立在饥饿与贫困门口的大锅施粥所。在那里，餐桌向所有人敞开，没有人感到孤独无依。让我们在善意的轨道上，在慈悲的足迹中继续同行。只要一只手伸出，一段人生就会改变，故事也就在那一刻完成。本期的心灵之桥节目就播送到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所组成。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生活在肠道中的微生物，但获得的有关我们共享身体的生物数量以及它们与我们身体的比例有关的数据，将什么是人类的问题提上了议程。2008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英国科学家勒斯雷伊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体内43%的细胞属于我们自己，因此生活在人体内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古细菌的细胞总数是我们自身细胞的2倍还多。虽然包含人体细胞全部遗传指令的代码有20000个，但包括微生物基因中的代码在内，这个数字达到2至2000万个。所有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都称为微生物群。尽管这个术语是由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束亚·赖德伯格首次提出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对该主题的研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构成我们微生物群的生物总细胞数被称为微生物组，现在被认为是医学上的新器官。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构成我们微生物组的细胞总重量为2公斤。

0: 我们的微生物群集中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尤其是肠道。肠道微生物组在维生素 K 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合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胞在出生前未被察觉到，从出生起就宿主在我们的体内，并开始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科学界，人们普遍认为，从精神类疾病到帕金斯氏症等许多没有明确治疗方法的疾病都与微生物组有关。专家警告人们不要无意识地使用抗生素药物，这会对微生物组产生负面影响，并破坏身体的平衡。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因为。

从黑暗走向光明。715事件十周年，整整十年前，日历显示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夜晚。隶属于橘轮运动的恐怖分子将人民的武器对准了人民，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土耳其民族那坚不可摧的意志，如今我们将按小时分钟重新回顾那个历史性夜晚的事件的经过，通过事实文件以及那些永载史册的英雄事迹。周五晚上

11时30分，首都安卡拉的总参谋部总部传出了枪声，民众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纷纷抬头望向天空。由政变分子控制的 F-16 战机为了恐吓民众，开始在安卡拉上空进行低空飞行。消息如浪潮般迅速传开，一听说发生政变企图，首都居民便无所畏惧，开始在总参谋部前聚集。然而恐怖分子却极其残忍，吉伦运动组织杀手驾驶的直升机向为捍卫民主而走向街头的无辜民众倾斜子弹。随后总参谋长呼鲁西·阿卡尔和高级指挥官被政变分子用一架直升机带往了未知地点。与此同时，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也成为了袭击目标。企图将国家拖入混乱的吉伦运动恐怖分子随后出动坦克，封锁了波斯普鲁斯大桥和法迪赫苏丹麦赫麦德大桥，禁止车辆的通行。政府迅速就此政变企图发表了官方声明。23时02分，总理比纳里·耶尔德勒姆出现在镜头前，坦率地说，我们正在应对一场政变企图，这是军方内部某些人员越权行事的非法行为。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仅几分钟后，即23时18分，政变分子在安卡拉的戈尔巴西区投下了第一枚炸弹，警察航空局遭到了卑鄙的袭击。而在7月16日最初几分钟，目标直至情报机构的核心，直升机向位于叶尼马哈莱的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大院开火。然而土耳其情报局人员并未投降，他们手持武器立即向直升机进行了还击。就在同一时间，一群身穿制服的恐怖分子出现在 TRT 的走廊里，他们企图让国民的影评沉默。他们劫持了 TRT 员工，并封锁了该机构的出入口。总统埃尔多安当时正与家人一同在马尔马利斯，午夜过后一刻钟，即00时24分，他通过视频通话连线了直播节目。那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话彻底改变了当晚的局势。总统向民众发表了如下讲话：我呼吁全体国民前往各省的广场，前往各机场，让我们全体国民在广场和机场聚集起来，让那个少数派团体带着他们的坦克过来，无论他们想做什么，都让他们在那里对民众动手吧。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力量。这一号召让数百万人涌向街头。凌晨56分，安卡拉警察局遭到炸弹袭击，国家所有的安全机构和战略要地均成为了袭击目标。位于安卡拉戈尔巴西的土耳其卫星园区，也是那个漆黑夜晚中遭到炸弹袭击的另一个关键地点。时间是凌晨2点18分，那是改变这个国家命运轨迹的转折点。当时在特种部队司令部值班的高级上士奥莫尔·哈里斯·戴米尔明知执行这一命令将意味着

是寻职，仍然接受了任务。他在政变策划者塞米赫特尔斯尚未进入指挥部之前就将其击毙，随后自己也在那里壮烈牺牲。当戈尔巴西再次传来巨大爆炸声时，时间是凌晨2:20。政变分子驾驶他们劫持的战斗机袭击了位于戈尔巴西的特别行动局总部，数十名英雄警察为此牺牲。最终他们深知将作为民族意志体现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作为了袭击目标。当战机向民族意志的核心倾斜炸弹时，国民的代表们却在议会全体会上无所畏惧坚守着民主的岗哨。凌晨3:20，埃尔多安总统从马尔马利斯抵达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并向前来迎接的数千名民众发表讲话。此次行动是背叛行为，是一场叛乱。我在此郑重声明，他们必将为这一背叛祖国的行径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此时是凌晨6:19，天色逐渐放亮，政变分子卑鄙的阴谋已被全国各地挺身而出的民众用自己的胸膛挡了回去。意识到必败无疑的橘轮运动成员在最后关头对总统府周边进行了轰炸。叛徒们的政变企图在不到24小时内就被彻底平息。上午6:40，电视屏幕上播出了715烈士大桥上政变分子开始放下武器投降的消息，被拘留人数迅速增加，司法、军方和公安部门已做出数百项免职决定。上午8:26，被扣押在阿金哲空军基地的总参谋长霍鲁西·阿卡尔乘直升机抵达恰纳卡亚宫。几乎在同一时间，宪兵总司令部也彻底清除了参与政变的橘轮运动组织成员、恐怖分子、民主英雄们的抵抗，最终取得了胜利。总理叶尔德勒姆于12:57面对镜头宣布，政变已完全被镇压。在那黑暗的夜晚，土耳其共有253名爱国儿女为国捐躯，另有2000多名民主英雄在战斗中负伤，荣膺伤残军人称号。在这场叛国政变企图中，我们伟大的民族不惜牺牲生命进行顽强的抵抗，不到24小时便将其平息。在那黑暗之夜的黎明时分，民主与民族意志取得了胜利。值此715事件1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深切的哀思缅怀所有烈士，并向苍山军人致以由衷的感谢。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土耳其和美国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和 F-35 争端方面接近取得突破。美伊冲突连续第七晚升级，伊朗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联合国谴责对贫民区的袭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意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全球治理。以色列在加沙的一场葬礼上杀害了八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人受伤。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